0: 这是陈峰。
1: 这边接着有乱。
0: 现在好像是发现了太多二次元，这个卡顿是。
2: I'll be telling all the doors are secure.